0: 合作，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1: 播到联播网88.5，播到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2: 报道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3: 这届呢，因为这个余佩珍推出一个人呢，这算讲第二张吗？
4: 对，
3: 第二张专辑。
4: 对，
3: 第一张是真真是2019年，好啊，今嘛呢是已经来到2026，哈，才推出第二张，你嘛算讲是一个相当不量产的歌手，
4: 哈，
3: 有美梦上赞啦，这几冬的时间，伊拢是在做美梦，这个美梦呢需要金钱来这个支持的，听讲有一个上大的金主。就是你妈妈，
4: 是
3: 的，那也当跟大家来介绍你妈妈了。
4: 我真正是感觉到，伊真正是我的 angel 啊呢
3: ，angel，
4: 就是讲，自迄当中，我就甲伊讲，我想要做一张专台语的专辑，
3: 完全家己的
4: 、对啊，伊虾米话拢无甲我问，伊就讲我要甲你赞助，
3: 安尼哦。
4: 伊家己讲的，完全是伊家己讲的。迄当阵，啊，我都惊着，我是讲，你是讲真的还是假的？迄当阵，我都连播做啥物，拢还未开始，我只是讲我的喜欢尔，伊就讲我要甲你赞助。
3: 欸，你跟你妈妈就好诶，吼。
4: 好，真正是好
3: 诶。恁家庭的结构是安怎？是你跟你妈妈啊，有啥物人？
4: 阮家有四个囡仔。
3: 啊，
4: 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安尼。
3: 啊嘛，算讲大家庭呢。
4: 大家庭啊，阮阿姊啊。
3: 你上细汉。
4: 无，我第二。
3: 哦，你二姊哦。
4: 我二姊，我啥物拢爱，要去做排解，要去帮忙传递跟沟通。
3: 就奇怪哈，出来面二姊的这个位置都一直很重要，好奇怪哦。
4: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跟妈妈的感情好，是因为从小我跟她。
3: 你是她小帮手。
4: 没有，小时候还不是小帮手，从小跟他吵到大，
3: 哦，
4: 就是，可是我从来不抗拒跟他说真话，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我妈妈，你就是要接受
3: 全部
4: 最真实的我，
3: 的
4: 真的真的。但其实我长大之后才会觉得，哦，真的是太过严格的，
3: 哦，
4: 对于一个那个。1960年代出生的一个妇女来讲，其实她要接受到很多新世代的观点，那冲击是很大的。好，无论如何，我觉得她对我的爱，那个我再一次感受到那个
3: 无比的包容，
4: 无条件的爱，就是来自于妈妈说我被咖喱占走。
3: 嗯，
4: 然后你看，不管是公司或者是跟政府的补助，其实我们都可以读得到那个期待那个你要相较之下的回报，
3: 对，
4: 可是我妈妈真的没有，
3: 哦，
4: 一句顾威都没搞完没，
3: 然
4: 后，对，所以我都感觉到这个，因为这是这张唱片《无比帮熊战》是我跟我太太一起制作的，我都感觉到，然后因为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就是签那个公证前一天而已，所以。就是当然我妈妈跟我爸爸是超级祝福的，但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物质上面的，我当然我从来也没有期待，可是我妈妈今天这么慷慨的就是这样子一笔资源给我跟我太太去做这样子的创作，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妈妈准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于结婚的那个礼金、嗯哼哼哼，要把我跟我太太跟台湾这块土地的婚礼给
3: 办起来
4: 的感觉，我不知道，可是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妈妈就是要成全我跟我太太对于这块土地这段历史的爱。
3: 其实你是很幸福的小孩耶，
4: 真的吗？
3: 因为很少家庭里面大家父母是会用这么心灵而不是以物质取向。来去投资小孩在这上面，就是说他希望你心灵快乐，他希望你是富足的，他也认同你的理念，他跟你站在一起，他用行动来支持他对你最深的爱。
4: 真的，可是我要说的事情是，那全部都。

0: 都是我革命来的。我是说，我
1: 从小到大，
0: 我从不避讳抗拒让他看到我所有的渴望跟最真实的我。所以我妈妈对他一刚连戏剧系，他一刚开始都是否定的。可是当他发现他对这个女儿就只要信任就好了，我觉得从那之后，他对我的支持跟成全就是一个无与伦比。
1: 妈妈现在已经是坐公车有比三声嘛？
0: 啊，不会，但是伊都是破病，所以有更加好的福利吧。
1: 他现在的健康状况最近还好吗？
0: 就是前年被真的诊断出就是小脑萎缩，所以慢慢的开始失去行动能力跟语言能力。
1: 是。
0: 对，就是持续的退化当中，
1: 慢慢，
0: 但是，我觉得阿布碰到毕业这堆这归当，当然学习怎么当一个照顾者，或学习
1: 一个陪伴者，
0: 其实那是一个家里很大的
1: 课题，
0: 很大的课题。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最幸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妈妈完全没有一个病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憎恨跟埋怨，甚至化悲跪顶当丢，我感觉到他又更像一个孩子般的纯粹跟某种程度更能享受当下的快乐跟某种轻盈。当然我知道在他身体的疼痛跟不便，他一定自己消化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我有更大的感谢是，就是为什么你对于你身边的所有爱你的人的输出可以相较之下是这么的没有那个情绪的那些沉重的负面能量。我感觉这是我做一个查某囝很幸福的所在。
1: 每一个十档可能都是这个人生的阶段哦。
0: 真的。
1: 这个我有听过就说，你曾经有过这个代发出家的这个想法，
0: 是，
1: 你真的有过
0: 我有短期出家过，
1: 真的有做过，
0: 真的，在我国小，我就是最我妈妈觉得我最叛逆的时候，就她把我送去短期出家。
1: 请问是哪一间寺庙？
0: 那时候他们在中立，可是那是一群泰国师傅然后真的就是奉行过午不食然后早中晚课，然后我们还会去行脚托钵，然后师傅拿我们托钵来的钱带我们去坐飞机去澎湖见那个监狱的那些看守所的受刑人，然后我们去赤脚在不同的市场去托钵，就从中立到台南什么地方，很多寺庙我们都去过，这样子，那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快乐的两个月。
1: 真的哦，对你来讲，一般来讲，囡仔拢惊死啊，都会说啊，我要家。
0: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叛逆起来的很早，我就只想要跟这个女人切八段，可以不要看到她是最好。所以你这么做，当然，而且我甚至要回到台北继续就是上学过生活。我是真的就是在我们家，那因为我们家一楼是洗衣店，地下室才是我们生活的空间，我就是都躲在地下室哭。
1: 你们家开洗衣店？
0: 对，因为我就不甘被离开遐泰国的师傅。真的。那是我生命当中很快乐的两年。
1: 我相信
0: 两个月了。
1: 你哪一天可以一个深度看看你哪一世有没有出家过这样？反正有啦哦。第一专辑来宾，刚我下好上回妈妈的歌。
0: 对，这条歌，我一直以前觉得我可能不用对于妈妈再创作歌曲，因为我觉得我对她的爱，我觉得我都在生活当中实践的很彻底，也是很完整，所以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然后一直。我妈妈去看医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在捷运上交流，就是听的音乐这样子。我阿母就会跟我分享伊听的无同款的人伊唱的佛经。
1: 哦，
0: 迄当中我都想讲，
1: 伊拢听啥物人的啊？好听呢？
0: 一起听起来舒服哎啊，因为他现在口齿又越来越不伶俐，所以他都会放慢速度。嗯、所以我们主流，我们会欣赏的，对他而言都太远。对，所以哎，当初我都想讲，那是有一条佛经的歌是我唱的，我写的，好哪不听，我感觉到迄个意义。可能会改好，所以我就点点啊，偷偷啊，来啊。啊，下来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受过困难。第一，我对于佛经我没有一个很有自己内化咀嚼的
1: 理解。
0: 对，然后第二，就算我现在有读到什么道理，我感觉到我在写词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就亲像一个查某囡仔在。嫁阿母要安怎做人做事、我读到我有这个这些文字上是这些表达的时候，我就想要把自己献出一批、
1: 就所以就停，先停摆，不要往那个方向写。
0: 对，然后可是
1: 转向
0: 我就在思考那个最触动我的软弱是什么、我觉得在我阿母看不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已经他的爸爸妈妈都已经过世了、我觉得他对于这个至今在医学界仍旧没有病可以医的这样子的小脑萎缩的、他得到了这样子的病、他一定很想要在这那些医的北部还有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就想要亲像一个单纯的小女孩、就是很单纯的在他爸爸妈妈身边好好的哭一场、所以我就在那时候想我能不能有一首歌、就是我很像在透过歌词跟我的歌声的召唤让我妈妈再度很像回到他爸爸妈妈身边、然后他被捧在手掌心上被完全的爱跟温柔给笼罩的、让他好好的哭一场也好、或让他好好的无忧无虑的睡一觉也好，我在想可不可以我往这个方向、然后我往这个方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对了、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在因为我就是催眠他、我自己每天会做的就是自我催眠跟某种程度的静心、那在静心的过程当中我会用很多的语言让我自己进入那个放松的状态、那我妈妈最需要的就是放松，她以前眉心都没有皱到有一个磕痕、她现在就是走路会紧张到她现在才这么几年已经就是很深邃的磕痕、所以我就想说那俩尊公我透过我下一瓜俗吼我歌词前面是这样写引温柔的月光照你的心惊、心肝，用清凉的溪水冲走身躯的恶杂、然后将上花香引来放伫你的鼻啊，让你每一次穿开拢鼻阵阵清香、然后接下来还有引海印、引流星，最后引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我妈妈她心中最大的安慰跟信仰我觉得我把人世间最美丽我觉得最美好的东西都引到我妈妈身边、让她可以非常有安全感的被陪伴然后透过我的歌声感一秀喵喵
1: 这首歌的歌名你好最什么名
0: 情歌
1: 就叫做情歌咱现在来听这首歌曲情歌

0: 笑一个啦。
1: 小花来，爸爸给你吃这个花椰菜，很好吃的哦。
2: 喂。
1: 嗯。啊，不吃这个猪肝，这个猪肝嘛，很好吃的哦。啊。
2: 喂。
1: 哎呦，讲到恁家小朋友吼，为什么拢足惊吃？啊，咱大人拢未惊吃呢？

0: 声。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和我思思念念的那个人，今天是你。我的首播主打，有情人，多一位。

0: 魅凌最新专辑吴京郎都几位时代创意。
1: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2: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有限，电话2618-8838，2618-8838。
3: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4: 什么是窗中窗啊？
3: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4: 这么实用，
3: 荣获台湾及日本发明双金牌奖。
5: 华家窗中窗，品质值得信赖。
6: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7: 播到联播网北部98.5，播到新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兰电台。
8: 播到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9: 真正我感觉你是用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方式来去实践你自己的这一条修行之路。
10: 真的。
9: 可是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条路，它还很长很远。
10: 嗯。
9: 希望你没事，如果感觉到说有不够力或者是不够充电的时候，可以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再来这边充个电。
10: 嗯。
9: 或许这边也是你小小的一个充电站，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你所碰到的事情，
10: 嗯，
9: 好不好？
10: 嗯，我就是想要透过这条专辑，把因的精神拖出去，嘛、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实践来让大家感觉看看，一个关心台湾历史或关心未来的、嗯、台湾未来的一个创作者、嗯，他是否可以在同时间关心对外的关心跟对内的整理，
9: 嗯嗯嗯嗯、
10: 他是否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我觉得我也在探索这一块、
9: 嗯、
10: 我目前还没有答案、
9: 嗯嗯嗯、
10: 但是我觉得这一路的实践让我成为一个越来越自在的人，我觉得、
9: 嗯、
10: 而且对了，越来越对自己没有感觉到遗憾的人、
9: 嗯、
10: 这件事情我给予自己很棒的肯定。
9: 嗯
10: 嗯，
9: 我相信现在每一个过程都是答案，因为这条路永远都没有答案。很多民族的前辈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他们还在走的过程当中，而这些走过的经验呢，
10: 嗯，
9: 就是成为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的答案了。接下来你还想要做什么？就是下一个，你最近近期内有没有可以听得到你唱歌啦，或者是能够看得到你演出的一些讯息可以跟大家说，跟大家分享。
10: 老实讲，第一张唱片结束了后、嗯，我都无想要搁发唱片啊、
9: 嗯。
10: 但是就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意思是，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二张唱片结束了后、
9: 嗯，
10: 我对于第三张唱片的想象非常具体，
9: 嗯、哼
10: 而且。就是我的心是超级活跃、
9: 嗯、
10: 超级想实践的、
9: 嗯、
10: 就是现在一个我虽然现在还在走第二张唱片的宣传、
9: 嗯、
10: 还在把这些爱拖出去的规定当中、
9: 嗯、
10: 但是我第三张唱片我很想要回到就单纯的我自己跟音乐的关系。
9: 太棒了，我觉得其实
10: 我想要好好享受音乐。
9: 第一张第二张其实包括我觉得、嗯未来的你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或者是踏下的每一步呢，你都是很认真的去想过去思考，你是很认真活在当下的人，所以不能讲你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去创作来去唱歌，我感觉那就是你，那就是每一个阶段不一样的真真，但是就像你的名字一样真的很真。我觉得你就是如果像今天我邀请你来哦，就是因为我跟我们太太都认为说我们很信奉一句话叫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而你就是那一个永远都不会做假的真真，所以非常谢谢你今天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10: 多谢导演
9: 哥哥。你这个作品会当小三个小孩会当传遍咱全台湾所有爱听台语歌的人都会当来听你的作品。 我们就来用一首歌曲跟大家讲 Sayonara 啦。
10: 好，
9: Sayonara 我的心所爱，这首歌曲主要是简单来讲，这首歌是唱什么？
10: 就是用一个祝福的心情，祝福大家讲 Sayonara 嘛，是会用的心转，心转家己，做回自己欣赏的自己，也尊重，也尊重这个告别，让对方成为一个。对方可以成更自由自在的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
9: 嗯，
10: 对，我觉得告别它可以非常的祝福跟轻盈跟充满界限的理解。我想要让告别很轻盈。嗯，
9: 了解 Sayonara 我的心所爱。今天非常谢谢珍珍，感谢。

0: 红姨，热天到啊，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
1: 行，带你来宜兰大溪，唔然风景水，今嘛大溪也佫有一间上界出名的火山爆发鸡，皮酥肉多汁，好食到会得志哦。
0: 哇，听到我的嘴都擦擦地，行，今嘛咱就来去吃火山爆发鸡。
2: 韩公公的火山爆发鸡，就伫咧大溪交流道倒完，来大溪佚佗吃好了，这边绝对袂当漏交哦。火山爆发鸡，大溪路七段39号，
3: 0398881139888119。
4: 会记得细汉的肉粽节，上几台阿嬷肉粽，绵绵软软 ，QQ 个胖胖。
5: 三层的比例吼爱拄好，香菇爱高个大蕊，鸭蛋黄爱青个咸巴，辣子吼爱先吹过开上，黑皮红葱头插过个白米饭，对啦。
4: 材料是真简单，功夫确实不简单。
6: 精选大心地吧，椴木香菇、松软栗子、云林九号花生、爽脆回甘老菜脯，40%的配料，好滋味都在香 Q 糯米里。
7: 1180自由配，家的味道自己选。加购花生卤猪脚只要320，升级大全配0800551900，空白空口，我可以丢空口。
8: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9: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8: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9: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10: 什么？专车库存只要13元？
11: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库存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12: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8: 门窗老旧如何更新？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
13: 台湾上水的干湿施工法，完美包覆。纱窗下压安全扣件，经得起推拉扯撞，不脱落。
8: 荣获日本东京天才发明金牌奖。旧窗换新窗，
14: 华家窗中窗，华家隔音窗。
15: 就算旧纸已经湿，山林已经灰。
16: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甘心不移》。
15: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17: 陈志朗雄心挂曲，更新。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六月中将在厦门举行，不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宣布，海峡论坛是中国对台统战平台，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被国民党痛批民进党太没自信。对此，立法院民进党团今天表示，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促进统一，消灭台湾。全世界那么多论坛不去，偏偏去参加这种要消灭国家的论坛，政府当然要表达反对立场。暑假旅游旺季快到了，观光署今天公布勒令停业、废止或撤销执照等旅行社名单，其中有八家需要注意踩雷，包含庆祥旅行社、草屯旅行社、跳跳岛在地日常旅行社等等。另外，观光署也针对邮轮旅游与一日游作出提醒，必须请旅行社提供完整行程变更、取消及解约退费等信息。全台18万多名考生参与的国中教育会考，目前已经开放查询成绩，纸本成绩单也将同步由各国中发放。考生可以从今天上午8点起到6月12日下午5点，透过国中教育会考成绩查询网站查询个人成绩，并规划后续免试入学的志愿选填。通车刚满5年的台中捷运绿线，除了周三早上发生故障，停驶将近20分钟后，昨天晚间又发生故障，停驶超过40分钟，一连2天都是在上下班尖峰时段，故障停驶也让通勤族等到快抓狂。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指出，中捷这半年来已经多次发生故障异常，捷运高度仰赖系统稳定与安全管理，任何异常都应该系统性检视完整说明，不能用个案轻描淡写。2026台北国际福伦年会路跑活动明天将在凯达格兰大道开跑，当天上午新生高架道路、仁爱路、金山南路、凯达格兰大道将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注意，如果想查询公车改道路线，请利用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网站查询，也要留意电台路况插播，遵守各路口警察及义交人员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秩序。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天气不稳定，午后对流增强，容易有雷阵雨。南部、台东将整日阵雨不断，明后天低压虽然远离，但仍需防范瞬间强降雨。下周滞留锋面压境，台湾将进入梅雨旺盛期，预计影响时间将近1周，加上西南季风影响，需要防范致灾性降雨。至于梅雨旺盛期将持续多久，最新欧美模式显示至少延续到6月20日左右。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品都是绿色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0: 想知道更多的医疗知识，想跟上更多的新闻时事，宝岛谈心事由吴昕代医师持起新闻解剖刀，剖开事件背后的脉络，也带你认识更多的医药资讯。宝岛谈心事，跟你一起畅聊生活大小事。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宝岛谈心事，我是昕代医师。今天呢、要开始讲一个让人觉得很愤怒也很生气的一个新闻、如果在听广播的朋友可能看不到、我们来看，如果是在看 YouTube 的朋友，你可以看一下下荧幕、这个 iPad 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房间，它的屋顶整个都垮下来了、它下面就是床，看到照片里面还有一些小朋友的东西，齁，没有错，这个房子里面有两岁多的一个小弟弟住在里面，齁，那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中午垮下来了，那整个屋顶掉下来之后地上都是沙石，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请让大家今天听我娓娓道来。这个我看了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齁，因为这个房子是在安泰街，就是公市内湖公市的后面的一个社区，它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啊，公司在一个小山腰嘛，然后在后面就是有很漂亮的树，很新鲜的空气，旁边还有一条小溪、理论上住在这边的人都是哇，把全身的积蓄砸下去买了一个房子，希望可以在这边安享天年，成家立业、小朋友长大。这个地方也很方便哦，这个地方开车去旁边的国小国中其实也大概都5到10分钟就会到了，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段。但是这边住的人没有一个是快乐的，为什么？因为安泰街后面的社区有非常大一片的由建设公司在30几年前盖的海沙屋，上百户，好几百户。那这些海沙屋啊，从盖完搬进去之后，其实不是20年、30年之后才开始有问题，它是住进去可能不到10年就开始陆续的有屋顶坍塌或者是裂缝的状况。那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啊，上个礼拜在我是内湖人的社团有非常非常多人转发分享，还有上了 TVBS 的独家新闻，就是睡觉睡到一半屋顶掉下来。那这个受害者叫做蒋先生，蒋先生他买了房子之后，他们家从10年左右就开始陆续有屋顶掉下来的状况。好，那第一个掉的是家里面的客厅，整片塌下来，然后他们花了很多钱用大型的钢板把它加固，就顶起来，把屋顶顶住，让它旁边的碎石不会再掉下来。这次掉的呢是他们的主卧室，好，主卧室在陆续这几年就一直都会有漏水的现象，怎么补土找任何专家来都没有补好的一天。那这些漏水的地方陆续就会有土石侵蚀嘛，所以屋顶就开始往下裂往下掉。那蒋先生蛮辛苦也蛮厉害的，他自己用那种水管的切成一半做了一个沟渠，就是引这个漏出来的水引到旁边的水桶。你到家，我在3月底屋顶还没有塌下来之前去他们家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自己 DIY 的很多东西。蒋先生那个时候3月记者会，他甚至是带着头灯带着我们进去看的。大家如果现在去搜寻安泰街围楼的新闻，可能都看得到带头灯的蒋先生。他就是因为住进了这个家，所以陆续这30几年来就学会了18般武艺，因为有漏水要自己补土，找专家来你又是多花钱而且也补不好，只好自己学。如果有东西掉下来要想办法钉回去，然后还要想办法引流，不要让家里面淹起来变成一个小小游泳池，所以非常非常辛苦。那蒋先生他们家是有4代，他的妈妈80几岁有时候也住在里面，那下面有儿子，儿子也结婚了，生了一个很可爱2岁多的小孙子。我在3月的时候进他们家，他的孙子就在客厅跟他太太在那边玩，我就问蒋先生说，你这边漏水的房间你敢让孙子进来玩吗？他说不敢，我们只敢在有加固的客厅这边使用。所以其实他们日常生活使用空间大概就只有5、6平左右吧。你可以想象这种生活要过几十年吗？好，这个就是在公司后面这个安泰街这一整区的住户普遍的生活形态。那这次发生屋顶掉下来的状况，对我来说最不能接受的不是说有意外，意外都是可以接受的， 重点是他这个是我们早就已经预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却因为行政机关的疏忽怠惰没有承担而造成了这个意外的发生。我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最难过的是，我在进去房间之后啊，蒋先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屋顶掉下来的时候全家只有他，他觉得很幸好。那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东西掉下来又是自己的家，你不会躲嘛，你第一时间一定用手去撑。他撑住的那个同时，他就听到上面的钢筋跟石块这样啪啪啪啪开始流下来，然后有那个声音，他很害怕的同时哦，后来没有受伤，没有受伤。他说他后来所有的亲人朋友都跟他说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但是他有一个念头，他那个时候在想，要是这个石头掉下来砸到我的头，让我受伤了，躺在这边甚至流血，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了，会不会只有这样台北市政府才听得到我们的声音。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夸张。台北是一个首善之都，我们的行政资源这么多，然后公家单位的预算这么高，但是你却让一个住在你的辖下的市民觉得自己要生病了受伤了才会被市政府听到自己的声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而且这不是没有人曾经试着去处理过，我们在我自己陆续都有在关心安泰街的状况。那到后来其实有几户已经裂到那个缝隙很明显，甚至有几个缝隙是你手指头横的可以放进去的，我觉得太夸张太危险了。所以我们行了一个公文到台北市，那台北市政府建管处，其实我要老实讲哦，台北市市政府的公务人员一线的约聘的在跑基层的都很辛苦都很认真，因为我们公文一发过去，他马上不到一个礼拜就已经约了结构技师工会的专业的技师来做鉴定，所以他们马上就来。那一天还下小雨，然后那个技师的先生已经可能60几快70岁了，跟着我们这样爬上爬下，爬了四五栋大楼，爬到5楼去看，3楼去地下室，还把那个在1楼的那个大的铁板拉起来，大家走进到下面地下室的楼梯去看里面的梁柱，跟我们这样弄得满头大汗之后，终于得到一个台北市政府建管室的公文。建管处的公文里面就写说，这安泰街这些的危楼经过审查，结构技师的专业判定就是说已有高氯离子海砂屋的危害，已达结构安全危害的程度，发我们这样一个公文。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台北市政府已经知道这一区的房子都已经有达到结构安全的危害了。那既然知道危害，为什么什么都不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会在旁边泼冷水啊，讲风凉话，说啊，你们这个房屋顶掉下来了，那你们怎么不都更啊？赶快都更吧。那为什么不都更呢？你们自己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安泰街的住户齁，他们有几百户，他们非常的努力，每一区都已经几乎全部都要达到都更的标准了，很多区都已经送件了。所以不是住户没有要都更，要都更，只是都更进入到台北市政府的行政程序被卡住。他们现在是安泰街那边好几百户，然后可能有 ABCDEFGHJK 这么多区，好，每一区都各自做了那个上百万的海砂屋鉴定，拿了报告之后送到市政府，报告都出来了，而且报告也是结构技师做的，送到市政府之后被卡就是卡半年以上。他卡不是跟你说什么你缺东缺西要补，或是你做的不好，他就是收了说收到，请你等我们都审会来开会，然后开会等时间就等了半年以上，而且得不到任何一个回复，说你们为什么开会开这么慢，是因为人力不够吗？我们可不可以协同民意代表一起去争取更多的结构技师来审议这些案件呢？还是说你为什么不开会，是我们附的资料不足吗？你为什么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再多做一点的，给你们更多更详细的资料，让你们可以做判断呢？都没有，音讯全无。而且因为都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业务，它同时有这个都更处跟建管处，还有各个不同的局处，它各自负责不同的业务，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连我已经就是开始开完记者会了，然后得到了建管处这边一线的回复了，我们在后续要去追这个都更的进度都非常的困难。你更不要提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团队还有律师去推这个东西，那小市民什么都没有，他每天还要朝九晚五的上班，还要加班回来，还要自己补土修东西，你觉得他们要怎么去跑这些都更的流程啊？ 这个真的非常，这个就是官僚杀人，行政怠惰造成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幸福被剥夺，就是一个最典型最明确的案例啊。那我看了很生气的是，为什么我们三月底就发公文，得到了这边有安全危疑虑跟危害，那我们不断的去找各局处问，我们这边不安全，我们这边不安全，我们不安全了，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们行政流程更加快一点的，没有人给我们积极主动的回应，没有人站出来说好，我是监管处某某处长、哦、这个地方真的太不安全了，我愿意开始协调，我们尽快把这个东西推动，没有人，每一个都是说啊，现在很忙，台北市政府缺工，诶，对，你们讲的都是对的，缺工是没有错，那缺工我们压力不能放在一线的基层人员啊，我们应该要去问负责的人，蒋万安什么时候要出来主动的说，我要把这些他去作秀的发免费营养午餐的预算，然后做这些新闻的开记者会的这些人力这些钱，把它收回来处理这些每天睡不着的市民吧，你总要有一个人来负责这些事情，不是让你每天跑选举行程就够了呢。三月底开始开完记者会，我们在追公文，在跟住户协调，在帮住户想办法绞尽脑汁的时候，每一天都开始看到蒋万安在电视前面做什么，写书法送给黄仁勋啊、哦、去学校那个学生把他公主抱好好玩啊、哦、他在那边讲一些很动漫的比喻啊，在记者会面前然后好像很帅啊，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天晚上安泰街的居民都睡不好欸，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啪一声，你不知道是自己家还是隔壁的屋顶掉下来、哦、甚至我们今天去看这个蒋先生楼上他们房间的窗户周围的那个裂缝已经慢慢变成一个么字形了，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说哇，接下来如果再继续下雨、哦、因为水的侵蚀会让它的这些膨胀更严重，在下雨的话，这个窗户如果要整个掉下来掉出去，它到底是会往内掉还是往外掉，因为如果地震是上下的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如果是左右的它有可能把它甩一甩就往外掉出去，会砸到外面的人，我们还在讨论这种，我们都已经该怎么讲，有点地狱梗了，就是我们都已经在讨论这种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情绪起伏了，因为这些就是安泰街的居民买了房子之后这三十几年来每一天的心情啊。那对，在三十几年四十几年前确实你是不是海沙屋这个概念都没有嘛，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说海沙屋一定是蒋万安的错，我们没有这么不讲道理啊，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问题确实的造成了台北市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疑虑跟危险，大家很烦恼很担心的时候，台北市政府到底能不能够拿出魄力来做一个决定，因为都更最麻烦的是什么，就是会有同意户跟不同意户嘛，坦白说同意户八成五以上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且它已经达到结构安全了，其实市政府应该用更强的政治力量去进行这个都更的推动，至少你行政流程，我没有要你说你要直接、哦、把不同意户都碾压过去或者是强拆什么，没有要你做这些事情，没有要你做会得罪人的事、欸、我们现在只是要你把住户努力做了海沙屋检定报告送进去市政府之后，请你快一点开会而已，只是请你快一点开会而已，有这么难吗？好、哦，这个真的说真的啊，我也没当过市长，我就一个小市民，我只能用感同身受的心情去想，我自己进去看这个房子，这十分钟我压力都很大，我都一直在想上面会掉下来了。我们今天去采访的时候啊，那个媒体记者有一个妹妹，她看着那个屋顶，然后自己穿着高跟鞋还这样子蹲下来，有点皱眉头，很怕那个屋顶会砸到自己，因为她现在掉下来的那一块上面还有好多个大石块，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能感同身受居民的问题，居民的烦恼跟忧虑，那为什么高高在上的政治部只会顾着镁光灯，只会跟很有名的身家上亿的那些大老板去你来我往好调笑，但是却不愿意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才说这个不分蓝绿哦，今天这个受害者蒋大哥他说这一栋海沙屋这一整区，其实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还有来过，蒋万安从来没来过，好，蒋大哥就是个标准的外省伯伯，用的说化外之地，好，说我们安泰街这一区对蒋万安来说就是个化外之地，所以 你就是真的做得很不好嘛，那这些东西我们到底要多用力？难道要等到有人受伤了，有人被砸到了，台北市政府才愿意出来解决吗？好，我们等一下先进入广告，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台北市早就有武器可以解决这种事，而且是合法合规应该要赶快进行的。先进入广告，待会回来。
2: 波动扛棒
3: 驾大机，
4: 哎，口内变安啦，唔通无药无菌哦。这有可能是健康的警讯。新北市卫生局提醒你，腰围过大是代谢的症候群指标。男性若是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若是超过80公分，就要注意少糖多动，为日常的生活来调整，守住腰围，健康跟着来。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永天爱波导扛棒。回继续讲，
5: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6: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5: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6: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7: 我们说到这个甜点呢，阿姜赛糕点杯啦，
8: 能 Q 能 Q， 叫顺嘴。
7: 这个金酿冰粽不粘牙，吃起来有冰凉的感觉。今麦可以逛一下下午茶，有没有？哦，都查不进来呢。
8: 丢啊，
7: 我因为嘴够刁的。
8: 是啊，我跟丢了啊，我都很气家。
7: 来，莹姐，
9: 我们口味调整几十次了，
7: 几十次哦，
9: 做出了三种口味。第一个抹茶红豆啊，红豆又是我们在地台湾的红豆。第二个是黑糖芝麻，无添加，无防。第三个市面上完全找不到的花生肉松，有没有想过花生怎么搭肉松？
7: 对啊，
9: 对吧？台湾九号花生磨成酱，花生的香气呢，再搭配我们台湾猪后腿肉做成的肉松，
7: 哇，
9: 咸甜咸甜，冷冻拿出来常温，大概5分钟左右它就软化了。
7: 哦 ，OK， 所以非常方便嘛，哦，吃甜点哦，跟着女生走就没错了。
8: 对，
7: 哦，那冰冰凉凉的，热天加就后味哦。因为它是个甜点，不一定要分什么时候才能吃，配茶配咖啡都很棒。甜点梦工厂精酿冰粽到底要怎么样让你带回去呢？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9: 一盒里面有6颗，三个口味各2颗，三盒1099，那冷冻宅配运费我们出。
7: 要顺龙阿边诺，
8: 金贝
7: 金贝金贝哦，金卡点位了哈，0800551900，空八空空5519000。
10: 波多脸破网，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宝岛谈心事，跟你一起畅聊生活大小事。
1: Hello， 欢迎回到宝岛谈心事，我来继续跟大家分析这个蒋万安在安泰街的危楼到底处理的怎么样。哦，很多人会说啊，都更本来就是这么久啊，都更就是不简单的事情啊，要经过多少年的折腾啊，你怎么会懂？哦啊，住户要自己先搬出去啊，要做这个做那个啊。我告诉大家哦，都更确实难。都更难的地方在什么？在于整合所有住户的意见，因为很多住户他其实坦白说，第一个他不见得是住在这个地方，他可能是房东，

将持续下去。但是呢，他提议透过跟普丁直接的接触来结束这场战争。他在给普丁的信说，即使俄罗斯，但是公开信啊，即使俄罗斯试图摧毁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但是乌克兰人仍然极具韧性。啊，韧性的意思是说，我真痛苦，但是我无投降，我依然能生存下去，依然能跟你作战。他说，乌克兰一次又一次的熬过了严冬，乌克兰也把战火带入俄罗斯，就是伊即马讲的，就是迄个无人机啊，吼、哦，射到伊飞到伊啊俄罗斯境内1400公里去打他的油库啊。伊讲啊，俄罗斯如果不是借助北韩，俄罗斯根本无力应对。好、哦，伊讲普丁，你是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一个向平壤求助的统治者，意思讲见笑啦。俄罗斯你这大国啊、哦，你竟然去求助北韩？他说，今天的俄罗斯更全面性的依赖中国，这同样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泽伦斯基向普丁说，世界并没有如你所愿的厌倦乌克兰，反而是对俄罗斯的疲惫感日益加深啊！哦，伊暗示来讲，人民会甲你反哦，你会斗哦，我来讲哈。好，那这个而且他的这个公开信已经啊用官方管道正式送到莫斯科去了。好，好，那么这个普丁怎么说呢？好、哦，普丁啊。他说，我100%控制了卢甘斯克，85%控制了顿内茨克，80%控制了扎波罗热。好、哦，你要跟我面对面见面，他没有回应，但是他说啊，他哦可以啊，以川普的安克拉治会谈当基础。来停战，什么叫安克拉治会谈？就是说这个川普啊，曾经跟普丁在这个阿拉斯加，好、哦，阿拉斯加的首府叫安克拉治，在那边会谈。那个会谈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普丁坚持，啊、哦，这个乌克兰要交出乌东地区，也就是那个顿内茨克啊，100%要交给俄罗斯，因为。现在是顿内茨克，俄罗斯是占有85%的土地。好、哦，你讲当然啊，乌克兰一定希望我们停止啊推进啊，哦，但是要我们停止推进，你要把这个顿巴斯交出来。好、哦，普丁还威胁说：“哎、欸，我讲哦，这里泽伦斯基，我现在还没有对你打增速飞弹哦。好、哦，那什么叫增速飞弹呢？”增速飞弹呢是一种极音速飞弹，好、哦，一些啊，好像说是音速的5倍，好、哦，那音速的5倍因为太快了，所以呢没有办法拦截。那而且它可以飞5000公里，好、哦，它可以带核子弹头。那么伊讲我这飞弹阿未跟你对付嘞，我来讲哈、哦。那不过呢普丁把增速飞弹讲跟他行呢，西方是保持存疑啊。好、哦，是无甲相信啦吼、哦。好，这个是俄乌战争啊，其实两边拢拍甲足深啊啦，哦，死足济人诶啦，其实好煞去啊啦，哦。好，那么这个今天呢、啊，川普对北约也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发展，好、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则新闻啊、哦，这个是由。德国世界报所披露的啊个公文，好、哦，这个公文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要对北约大幅的缩减兵力。好，那要缩减啊这个兵力到什么地步呢？好，说这是美国啊近期已经向啊这个他的盟国提出了北约撤军的这个细节。好、哦，那么要撤出什么？要削减部分
配在北约的

0: 快速反应部队，哦，美军啊，你啊，这个北约有快速反应部队。什么叫快速反应部队？就是讲无论多位啊，北约啊，这个哪里发生战争，美国的这个啊，在那边的驻军啊，十天内就能够完成部署，并且做出反应。好，这个部分要削减一部分。另外，好，这个啊，美国要从北约啊，本来71架 RC-135 加油机减为63架，减8架。好，再来，有8架先进的 KC-46 加油机完全移除。另外，好， F-16 战机从99架减为63架。另外， F-15E 战机也从54架减为36架。另外，现有全部长程的侦察无人机完全从北约撤出。另外， MQ-9 攻击无人机数量减一半。哦，另外，美国还将抽回两个驻欧洲的航舰打击群里面的一支，也就是说那边派了两艘航空母舰打击群，现在有一个打击群要撤回来，并且把巡防舰驱逐舰的数量削减一半。哦，所有具备发射巡弋飞弹能力的潜舰全部撤回。哦，那么另外11架 P-8A 反潜机从那边除役，只剩下15架啊，在北约，也就是说本来有26架哈。另外，美军驻在欧洲的两支轰炸机中队将撤走一半。好，吼，不得了哎，这个很大哎。另外，德国国防部长啊，这个一年半前跟美国申请进驻战斧飞弹，美国决定取消。好，美国会安尼啊，因为伊看到啊，北约大家拢急切是吧？因为有美国保护条约嘛，所以呢，日子好日子过足久，好，也唔出钱，也唔出力，甚至哩，川普需要北约帮忙的时阵，真济国家啊，拢总无哩休伊，唔那无哩休伊，还不让他的这个领空啊，由美军飞过。特别是西班牙啦、英国啦、德国啦，这些国家，好，所以很火大啦，真生气。那么我想啊，写的这么细啊，德国的世界报敢这样披露，应该不是啊没有来由的啦，哈。那这样子抽调回去，第一我想是安尼啦，哈，对，讲俄罗斯现在战力也很烂的啦，哦，因为伊和乌克兰都建下固啊嘛，哦，那北约目前短暂应该没有危险。北约目前每个国家也都同意增加国防支出了。好，好，那这个对亚洲、对台湾的影响，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1: 生保生技健康小单元。很多人都说男性呢是家里的这个精神经济的支柱哦，但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今天健康保健室邀请到永远很有活力的三宝生技吴文亮吴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要跟男性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保持你的活力的？
2: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三宝黑马英雄。
1: 黑马英雄，
2: 对，事实上我在大概在三四年前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男生只要过了40岁之后，你会发现明显的哦，体力、精神、耐力、生理机能，包括泌尿道系统，它都会出现老化。我的天哪！所以我会发现，就是以前就是跑一整天都不会累，可是大概40岁过后，大概下午傍晚的时候开始也哈气
1: 啊，真的。
2: 你会发现整个精神跟体力确实这样会打折扣。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是我们男生的激素它流失了，
1: 是
2: 导致我们的生理机能都出现状况了。那我就赶快跑到实验室去问说：“哎，博士怎么办？我好像快要变老了那种感觉。”他说：“吴总，你别跟丢。其实男生会老化，就是因为什么？雄性的这些激素它流失了，补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2: 那我说：“哦，那这么简单？那要吃什么呢？”
1: 对，
2: 教授就说：“玛卡。”哦，我就开始找了说是一大堆文献，有没有？后来发现玛卡有十几种，
1: 是
2: 真正有市面上在流通只有三种。 红玛卡、黄玛卡跟黑玛卡。那我就问教授一件事情，那营养价值哪个比较好？我们要吃最好，要吃就吃最好的。教授就说黑玛卡、
1: 哦、
2: 那我就问说那差几倍，他说差8倍到10倍，
1: 差这么多，
2: 差那么多，那当然是我们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品种下去做使用、
1: uh-huh.
2: 所以就是使用黑玛卡、
1: oh.
2: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当小老鼠人体临床、哦、
1: 是
2: 发现吃3天明显体力变好，那个晚餐那个就更不用再讲，所以这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受益给全台湾男性朋友、
1: uh-huh.
2: 而且事实上我查过一个数字、哦、国人有1/2、哦、有功能障碍，
1: 是
2: 那40岁以上占70%，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男生啊，他们因为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到什么药房啊，听朋友讲什么有没有小药丸啊，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啊，事实上那个都可以吃，那让你临时上战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长时间去做调理，让身体机能去做恢复，我建议你生宝的黑马英雄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1: 嗯，就是纯的黑马卡，
2: 对，
1: 秘鲁人参，
2: 对，而且像我升级版哦，
1: 哦
2: 有添加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 SHD 蛇床子，它会让我们这个生成的速度变得更快更有 power。 对，
1: 嗯，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给男性朋友们？
2: 我跟你讲，我这原价是1280，去各大药局都看得到，那我们药局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今天第二件送，第三件送，所以三盒就是怎样，原本3000多块，现在只要1280。
1: 所以今天给他5分钟，
2: 对，
1: 好，
2: 赶快拨电话，电话号码是0800-099-995，0800-099-995。
1: 今天的时间比较短，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
2: 抢不到我只能跟你说，拍谁拍谁。
3: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啊，五点四十一分哈，大家收听的是《波多转世界》啊。这个中国对全不止对台湾哦，对全世界一旦讲啊，步步紧逼，威胁足大哈。啊，我先给大家报告就是今仔日啦，阿强的哈派七架的战机，十架的舰艦，六架的公务船侵扰台湾，好，其中有两架战机飞越海峡中线。另外，这个美国啊，打算啊，要这个对一个美国人啊，伊哩这个啥哩做记者，好，伊住哩中国，替中国的这个媒体做工过，结果伊即马已经认罪。以做间谍，好、哦、做间谍。那金恐怖的讲，因老爸啊，好、哦，这里、个、这个美国记者啊，的老爸，伊是1990年的时阵德州共和党的主席，好、哦，这么重要的人，伊囝去予中国买收，好、哦、做间谍，讲伊呢交予这个习近平的报告，好、哦，会当摕$100,000嘛。哦、你注意看加州阿卡迪亚那个市长王爱玲、哦、间谍，纽约州两任州长的幕僚高级幕僚叫孙文，中国的间谍、哦、说起来、渗透、这个美国这么严重，渗透台湾我想是越严重、哦、我们访问过一个人，他是谁呢？他是美国奥运花式滑冰女子这个金牌的选手叫刘美贤的爸爸叫刘俊，好、哦，今年的二月是奥运的花式溜冰，刘美贤摕到两块金牌。那因老爸是刘俊，刘俊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流亡美国，哦啊栽培出这么努力栽培出。这么优秀的女儿，好、哦，结果啊，以国会啊、哦、这个听证，伊讲中国政府啊，好、哦、这个因为啊，伊无被屈服，好、哦，结果呢这个在美国都监视他，变成监视的对象。你想看卖诶，哦，你美国呢？所以你真侪自由国家。嘛，并无安全呢，你唔能来叫安全呢。好、哦，芬兰的国防部长今天给讲，因第一遍发现，哦，中国啊，刚一间公司意图收购芬兰至少10个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不动产，迄地点拢足特殊，哦，因认为这个啊。会危及国家安全，所以呢，全部都不准放行。芬兰呢，哦，中国人是安那会走去芬兰武者，哦，伊想要做世界老大，伊到处在颠覆。为什么中国人太济咧？中国人有14亿人啊，哦，伊若派出1,000,000，迄就惊死人啊！更何况搞不好嘛，嘛拿1,000,000，哦，好，再看一个新闻，日本政府啊。日本经济新闻公，好、哦，日本考虑把部分没有主人的岛屿收归国有，好、哦，这个为什么？因为讲中国人啊，讲去日本啊，到处在买离岛啦，恐怖吧？哦，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要加强管理，好、哦，防止离岛被外国势力。这个掌握跟利用，好、哦，日本有离岛有几粒，讲有14,000几粒吧，恐怖！我问你啊，迄无路用的离岛，你是要创啥？好、哦，这真的显然是别有目的啊！好、哦，在这样的情况下，咱出这个台湾啊，中国国民党出一个政立文，好、哦，抱傅昆萁啊。哎、欸，不，抱习近平，好、哦，抱个台湾来讲，拿什么呢？好、 真正实在是看袂落去啦。伊即马伫美国访问，伊阁带一个中常委，迄、那个中常委是中国人哦，中国人啊，嫁予台湾翁啊，吼、哦，台商就对啊。这个啊、中常委，吼、哦，这个以前啊，有做秦鹏真啊，哦，讲起来，伊生得对台湾人来讲，足真罕见嘛。秦的秦老的秦，哈、哦，秦鹏真，伊啊，好、哦，因为嫁予台湾人，所以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吼、哦，伊咧讲啊，感谢祖国，赶快统一，他很期待，哦。他要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不是共产党吗？还是哎，这个啥叫一个中常委遐济人，伊想要叫一个啊，这款共产党的出去，好、哦，我感觉啦，中国一定派一个人甲监视啦，好、哦，有没有这个啊、这个旅行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啊任务哈，今日个哈，国民党立委啊，傅昆萁总共有十个人，哦，讲最近立法院提出国籍法的修正，哦，那个修正是什么？就是讲中国人只要在台湾取得我们的户籍，哦，那他啊，虽然没有放弃中国这个国籍。他依然可以选立委跟总统，好、哦，就是伊迄个啥，迄、那个李珍秀条款啦、啊，哦，就是他都迄个秦鹏真啊，哦，这款人傲慢对让选总统台湾总统啊，你讲有恐怖无？哦，连署的有上呢，有苏清泉、黄仁、罗志强、陈玉珍、翁小玲、徐宇珍、林佩祥、葛如君、陈永康，哦，恐怖。太恐怖了，好，十六个啦。那但是国民党立委五十几席啊，可见嘛，足多人无同意啦。哦，这个，我想很多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唔敢恭维啊，啊，惊中国啊，惊习近平啊。但是他内心其实是不赞成郑丽文这样搞的啦。哦，好，那么给大家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哦。我都国会吵小也大，所以赖清德总统虽然这个啥提出真济诶，这个施政想要做，但是无法度做所以尾啊，哦，这个赖清德伊怕什么呐？啊，无大家用选举决定嘛。哦，换句话说，今年你这选举，哦，那是国民党选了真歹。哦，安尼表示啥？表示郑丽文嘛做袂掉啦，伊嘛都爱跟民意啊，这个啊看齐，哦，跟民意投降，对不对？所以今年你这选举重要不？太重要。两年后诶，立委甲总统选举更愈重要。那今年年底选举重要，本来哦，民进党是看好彰化县，为什么？伊彰化县本来是谢依凤胜不只啊强要选。但是尾啊，因无初选，因有几啊三四个要选。尾啊，郑丽文执意哦，要叫一个律师出来，叫迄个律师啊，我来讲像谢依凤因袂甲支持啦，哦，叫一个也无知名度，过去也无选举经验，哦，敢若选一个乡长选袂掉的人，结果你即摆要出来选彰化县，即、這个台湾上大县的县长，120几万人的县，哦，遐其他的人拢袂甲支持啦，所以呢，这是。就民进党哈，真久以来上好的机会啊！但是歹势，国民党你来乱，即马换了一个人要来乱民进党，哦，这个人叫做什么名？这个人啊，就是叫做邱建富，哦，邱建富啊，哦，昨宣布后礼拜伊要退出民进党，用无党籍的身份啊，选彰化县长。好、哦，这个人参加民进党的初选，哦，民进党迄阵啊有四个人参加初选，结果出选的是现任的立委陈树月，啊，结果唔愿愿赌不服输呢，哦， 啊，那无你就卖安那参加初选，啊，参加初选啊，你个结果你即马个变面，个你变倒，吼、哦，你的人格里多位。所以今天啦，作者民进党的支持者真不满啊，这个去他的脸书把他灌爆，哦，去个骂啦，骂讲你这背骨啦，哦，歹看啦，哦，讲你的政治生命煞啦，所以讲伊的政治生命早就煞啦，哦，伊讲啊，这个伊会当含杨秋兴、郑宝清、刘兆豪啊，做背骨啦 F 四啦。哦，这是网友，就是讲民进党支持者入去内底啊，甲留言的啦，叫伊卖闹好无啦，哦，那初选选输你就冰倒，少数嘛是甲支有个人甲支持就对啊，哦，但是支持的不一定是民进党支持者啊，哦，好，哦，我是感觉讲啊，那真正邱建武要选啦，行过爱甲配嘴烂啦，为什么？你是民进党39年的党员。这个党龄呢，哦，啊，那无你就卖参加初选，结果你参加初选，你阁唔管输，迄个那像啥，那像台东的刘兆豪，我从来都唔捌看过刘兆豪是这款人啊，哦，初选也输啊，阁嘛阁算，哦，为什么因变呢？我真的，我觉得那个才是啊最大的本质啊。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安呢？为什么？你到底有敢提钱无？我怀疑呢。哦，啊，那无你都初算输啊？为什么你搁要安呢？你嘛知影你出来算，我认为你也知影你袂调啦。哦，啊，那无会使播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哦，宁愿啊，哦，这个玉碎不为瓦全呐、啊。哦，这个邱建富哈，好、哦哦，那么另外哈、哦，因为这个选举太重要，这个选举啊，目前呐哈，因为中国国民党出一个电力文，哦，听讲这个地方哈、哦、对伊的观感拢无好，哈、哦，假臭屁。阿妈讲是真未见效，为什么？伊去讲啊，我电力文吼，那、哦、无这个习近平啊，这个习政会，吼、哦，他什么都不是。刚有人安尼这么瞧不起自己，刚有人这么瞧不起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都爱还没记者的面，你到有迄个啥，有权有势，可怜啊，笑死人啊！中国国民党都爱靠一个习近平啊，那是你啦。哦，李公他没有习近平，他什么都不是。哦，真的是啊，这个没有办法去形容。哦，这个人为什么中国国民党沦落到这种地步？哦，好咯，那这个所以因为这个郑丽文的关系，所以啊，田一公哈，给人这个民进党的同志委也有机会。哦，因为这个少年呢。就眼睛就怕病，人缘也不错。好、哦，虽然呢、啊、哈，谢国良有现任的优势，现任都是主管 Z 嘛哈、哦。当然谢家在那边势力也不小。好、哦，另外苏巧慧冇机会，因为苏巧慧啊，诶历练甲伊即卖表现，感觉上很稳重哦，哦，而且有备而来哦，哦，李四川本来看好。但是现在李四川出来了，发现，哦，伊无遐强嘛，讲话嘛有问题嘛，哦，这个什么，这个，他好像他的家人还有他自己本身，哦，争议连连呐、啊，哦，伊一个小弟的小琉球，哦，乌多的，哦，恐吓，哦，他自己本身买房子，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遐清气呢？哦，迄钱到底对来呢？大家也都在还在追，哦，哦，所以新北市非常重要，这边足关键。好、哦，另外，新德关那是郑朝芳算嘛是有机会，哦，那郑朝芳算可能啊，德北会礼让给时代力量的主席王婉玉，哦，王婉玉在那边嘛是 声势不差哦。哦，另外就是彰化县，哦，但是即马啊，这个民进党啊，这个邱建富出来拉呢，哦，拉一个规个拢乱呢啊。哦，另外嘉义市，哦，王美状况也不错。哦，为什么？伊大概真感动伊啦，足认真足打拼，哦，米乱服务，一台奥多麦吐归嘉义市，哦，讲含红灯停落来，干那看伊的背影，就知影这个王美惠啊，啊，你知影伊就小可有吧有吧，就是很亲民，很亲切，哦，啊，半暝啊三点，你甲卡，伊讲伊两支手机啊拢唔捌关啊，哦，半暝啊那是重要代志，伊嘛是出门啊，哦，是这样子，所以嘉义市嘛是有帮，其实本来台东嘛有帮啦，哦，但是听讲刘兆豪现在也准备又要选了。哪有这类？以前看伊形象都袂歹啊！哦，刘兆豪，你嘛卡拜托的，哦，好，那这个是选举的目前的态势了哈。时间差不多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波多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阿姨，热天到啊，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
3: 行，带你来宜兰大溪，唔然风景水，今麦大溪还佫有一间上界出名的火山爆发鸡，皮酥肉多汁，好食到会得志哦。
2: 哇，听到我的嘴都擦擦地，行，今麦咱就来去食火山爆发鸡。
3: 行公公的火山爆发鸡，就伫咧大溪交流道倒完，来大溪佚佗食好料，这边绝对袂当漏交哦。火山爆发鸡，大溪路七段39号，0398881100398119。
4: 结婚唔能伤身体，二手烟嘛爱伤害你上疼惜的人。
5: 结婚是送我厝内底人上界温暖的礼物，嘛是疼惜家己上好的开始。
4: 想要结婚，永远袂嫌慢，打电话专业的人陪你一步一步来。
6: 免费结婚专线：0800-63-63-63，嘛会当问家庭医生，也是病院甲诊所哦。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卫生局提供。
7: 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8: 欸，有一个朋友问说，欸，我平常也不太运动，怎么会有运动伤害？
9: 运动会有伤害，它一定是说你运动的量大于你平常可以承受的范围。好，那你今天不运动呢，那你在日常的劳损啊会有受伤。
8: 嗯，
9: 啊，例如我们常听到哦，50肩大家说，欸，我莫名其妙的发生50肩，很常有病人这样跟我讲。
8: 对啊，为什么？
9: 对，但我就仔细去问，通常都会跟我说，哦，我某一次好像拉到，某一次扭到，某一次搬东西之后开始痛，那这个痛的发炎呢，它就一直累积到一定程度，哦，就变成50肩了。有一些人说，欸，我明明就没有怎样，为什么一定会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因为你反复的一个损伤啊、磨损啊，一长了骨刺了就变退化。
8: 嗯，
9: 那你为什么50肩？你反复的发炎啊，没有消掉就变50肩。
8: 哦，
9: 只是大家平常会比较忽略。
10: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11: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12: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13: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龙林渔牧业普查，也欢迎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4: 报道时间，暗头啊6点。